0: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

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0: 纳米莱与阿根廷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执行主席迭格·苏卡莱斯卡共同在巴黎主持的阿根廷 B2B 州商务洽谈会。此次活动安排了14家阿根廷对虾和扇贝出口企业代表与法国进口商进行面对面洽谈。卡琳娜·米莱此次参加活动是在巴黎阿根廷州框架下进行的，该活动由阿根廷政府推动，旨在促进与阿根廷相关的商业和投资机会。总统哈维尔·米莱率团出席了在法国举行的相关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各省省长以及来自不同生产领域的企业家，其中包括渔业企业代表。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执行主席迭格·苏卡莱斯卡表示，按照卡琳娜·米莱的指示，我们再次证明了阿根廷 B2B 州模式行之有效。我们利用商业情报识别市场机遇，并直接将14家阿根廷企业与法国战略性买家进行对接。他同时强调，阿根廷在渔业市场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法国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与联邦渔业委员会、阿根廷渔船与冷冻船东商会、阿根廷巴塔格尼亚渔业工业商会、外交部以及阿根廷驻法国大使馆共同推进了阿根廷 B2B 州战略。在巴黎举行的商务会谈期间，代表团推进了开拓对虾新商机工作。对虾是一种野生捕捞、可持续且具有可追溯性的产品。2025年，阿根廷通过向全球不同市场出口对虾，获得了约10亿美元的收入。法国是全球第五大对虾进口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西班牙和日本，每年从全球采购约8.5亿美元的对虾。不过，法国市场目前主要由养殖甲壳类产品供应。在扇贝方面，阿根廷则是法国最大的供应国，占法国进口总量的40%以上。此次在巴黎举行的商务洽谈会旨在推动阿根廷对虾销量增长，并巩固阿根廷在法国扇贝市场的领先地位。此外，活动还希望与法国买家建立直接联系，减少贸易中间环节。目前，一部分阿根廷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时，仍需要通过西班牙等分销中心进行流通。今年生效的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协定改善了阿根廷渔业产品的竞争环境。由于欧盟逐步降低关税，阿根廷渔业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冷冻扇贝立即享受关税减免，而对虾的关税则将逐步降至零。阿根廷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此次在巴黎复制了其在美国取得的成功的贸易促进策略。此前，阿根廷仅用了9个月就完成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年初批准的10万吨牛肉进口配额。西莱基强调，阿根廷周期间在巴黎宣布270亿美元投资计划。阿根廷驻法国大使伊恩·西莱基强调，在巴黎举行的阿根廷周期间，共宣布了总额达27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他指出，这些项目涵盖能源、矿业及其他多个领域。总统哈维尔·米莱以及13位省长出席了相关活动。阿根廷驻法国大使伊恩·西莱基表示，在巴黎举行的阿根廷周期间宣布了27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称此次系列活动让阿根廷在欧洲企业界处于中心位置。西莱基通过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的一篇文章对相关活动进行了总结，并将取得的成果归因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严肃性以及总统哈维尔·米莱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 他详细介绍说，此次活动持续了两天半，共安排了十场活动，参加者包括米莱、阿根廷政府官员、13位省长以及阿根廷企业家。这位外交官指出，核心会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举行，约有500名欧洲企业首席执行官参加，米莱和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率领经济代表团出席。当晚，米莱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举行会晤，两国的省长和企业家也共同参加。希莱基表示，双方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开放式交流与联络。这位大使还强调了在国际商会、国际能源署以及阿根廷驻法国外交机构举行的相关活动，其中在阿根廷外交机构还举行了一场科技领域会议，共有103家相关企业参加。希莱基在文章结束时表示，当人们书写这一转型时期的历史篇章时，在这个时期，阿根廷重新变得具有吸引力，受到尊重并值得信赖。这一周将会占据其中的一小块篇幅。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1: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阿根廷完成首例双侧骨传导植入手术，这名年轻从小患有听力损失接受手术后表示，我等了很多年就是为了听音乐。一名自幼患有听力损失的年轻人接受了一项手术，医生同时在他的双耳植入了一种新技术设备，这是该手术首次在阿根廷实施，并改变了他的学习和社交生活。据悉8月4日，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完成了首例双侧同时植入骨传导装置的手术，手术耗时不到1小时，患者是20岁的伊万·莫利娜，目前就读于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天文学专业。这则消息直到现在才公布，是因为术后需要经过一段适当的观察和适应期。在这几周内，伊万完成了康复过程，启动了两侧植入设备，并实现了必要的神经整合，使大脑能够通过这种新的传声途径正常处理声音。只有在治疗结果趋于稳定后，相关方面才决定公开这一病例。这名年轻人从小就一直受到听力损失的影响，而且听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起初没有人发现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我可能属于神经多样性人群，因为我上课时不太注意听讲，他回忆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后，他最终被诊断为双侧传导性听力损失。这种植入装置能够通过骨骼直接传递声音，从而绕过受损的外耳和中耳。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枚非常小的钛质内部植入体置于皮肤下，以及一个通过磁铁固定的皮肤外部的外置声音处理器，无需穿透皮肤。耳鼻喉科医生、听力手术专家费尔南多·迪亚曼特解释说，这是一种经皮主动式骨传导植入系统，该系统由植入皮下的声音处理器组成，这种配置能够保持皮肤的完整性，并力求提供更加自然舒适的听觉体验。该处理器重量轻，体积小，同时配备能够改善言语理解能力并过滤环境噪音的算法。由于这名年轻人的双耳都存在听力损失，医生选择同时进行双侧植入，以避免接受两次手术和经历两次恢复期。他说，既然我知道拥有两个植入体可以显著改善我的生活，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双侧植入手术需要极高的精确度，由迪亚曼特医生带领的医疗团队进行充分准备。迪亚曼特拥有耳部显微手术和人工耳蜗植入方面的经验，并曾在美国和德国接受专业培训。整个手术耗时不到1个小时，伊万醒来后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伊万在植入设备启动几天后这样说道，我最先注意到的不同就是环境噪音，一座城市里原来有这么多的声音，汽车、公交车、人们说话的声音，还有鸟叫声。不过对他而言，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大学学习和社交生活中。他表示，多年来，听懂课堂内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表示，我的大脑一直不得不花费力气去听，而不是去理解，努力听清每一个词，而不是理解完整的句子和概念，我会错过同学们提出的观点。拥有两个植入体之后，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如今他能够在不失去注意力的情况下听清教授的讲课，同时也能跟上同学们的发言。 他还重新找回了听力损失多年来带走的一些生活乐趣，能够听懂笑话并与大家一起发笑，也能够理解多人之间的集体对话。骨传导植入通常适用于患有传导性听力损失或混合性听力损失的人，单侧耳聋的人，使用传统助听器无法获得良好效果的患者。除了学习天文学之外，伊万还练习泰拳，而植入设备并没有阻碍他的这项爱好。他说，植入体是一种改善生活质量的工具，确实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但它并不会成为阻止一个人继续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障碍。莫莉娜最后说道，我最期待听到的声音就是音乐，我的吉他或者是一首歌曲，我想能够分辨出歌曲中的所有细节，每一种乐器以及每一个和弦。
1: RAI Argentina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阿根廷推进 Savia Mar 卫星任务计划2027年上半年发射。阿根廷 Savia Mar 的卫星已完成制造，并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测试阶段，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发射升空。Savia Mar 的全称为海洋环境信息应用卫星，由阿根廷国家空间活动委员会按照阿根廷国家创新科学与技术秘书处的相关部署负责研制。卫星完成制造后，目前正在开展发射前的各项最终测试，随后将运往发射场。 Savia Mar 的最初定位为地球观测卫星，主要用于海洋及沿海地区的环境监测与研究。随着有效载荷技术的升级，卫星的任务能够得到进一步拓展。升级后的 Savia Mar 的不仅能够获取海洋环境信息，还将提供一系列的战略性服务，为加强安全保障、保护自然资源以及促进生产发展提供支持。阿根廷创新科学与技术秘书达里奥·赫努阿表示，阿根廷将通过 Savia Mar 的实施新的空间任务。此次技术升级进一步扩展了卫星功能，使其能够提供有助于加强安全保障和促进生产发展的战略性服务。该项目汇集了阿根廷科研、教育和工业领域的多方面力量。阿根廷国营高科技企业 InMap 担任主要承包商，负责卫星的设计与建造。阿根廷航天公司 WING 则为此次任务提供相关技术和工业能力支持。目前 Savia Mar 正在 InMap 设施内进行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并将完成后续关键测试和运行程序，之后运往发射场。在海洋资源监测方面， Savia Mar 将配备光学传感器，可探测海洋中浮游植物的分布情况。浮游植物是海洋食物链的重要基础，相关数据有望帮助确定适宜的捕鱼区域，降低渔业船队的运营成本，并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卫星还将获取沿海地区水质数据，为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与保护提供信息支持。通过将光学成像设备与地理定位系统相结合， Savia Mar 还将增强对阿根廷专属经济区的监测能力，进一步加强相关监管，并为保护阿根廷南大西洋战略资源提供技术支撑。阿根廷科研取得重要的成果，国产新冠疫苗将出口拉美地区。在后疫情时代，疫苗工作的重点已从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疫苗转向维持疫苗接种覆盖率，选择更适合的疫苗。近日，阿根廷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 ARDVAC 获得一项重要的认可，被纳入由泛美卫生组织管理的疫苗轮转基金。这意味着首款完全由阿根廷研发并在阿根廷生产的新冠疫苗将可以由拉丁美洲各国卫生部门采购。 ARDVAC 由阿根廷科研人员自主研发，自问世以来取得重要的进展，被泛美卫生组织纳入其疫苗轮转基金。泛美卫生组织的这一决定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能够采购 ARDVAC， 并将其用于本国国家免疫规则。实际上，这一决定也是对一项在拉美地区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疫苗技术的重要国际认可。目前，新冠疫情已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但病毒仍在地区内持续传播，并呈现地方性流行特征，尤其对老年人及其他高风险人群仍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疾病负担。泛美卫生组织疫苗轮转基金
已经运行40多年，是美洲地区开展疫苗联合采购的重要机制之一。通过这一机制，各国可以采购经过该组织技术团队评估的疫苗，从而获得更加稳定的供应条件、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以及更可预测的物流保障。进入这一采购体系意味着相关疫苗必须通过技术评估，同时也意味着其产品有机会被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卫生部门纳入考虑的范围。阿德瓦克的研发是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阿根廷国立圣马丁大学与卡萨拉实验室等机构合作的成果，也是新冠疫情期间阿根廷最具代表性的科研项目之一。从最初设计到最终完成研发，共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和专业人士参与其中，来自20多家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科研和医疗机构。这一项目也使阿根廷成为少数具备自主设计、开展临床试验并生产 SARS-CoV-2 疫苗能力的国家之一。与疫情爆发初期广泛使用的信使 RNA 疫苗不同，阿德瓦克采用的是已经得到数十年应用验证的重组蛋白技术平台。这一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其他疫苗，例如乙型肝炎疫苗。目前的阿德瓦克2026配方已经针对当前在拉丁美洲地区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进行了更新，并获准用于18岁以上的人群。截止目前，相关临床研究以及对接种者的后续随访显示，该疫苗能够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并表现出良好的应用效果，尤其是在老年人以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患者中。专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是阿德瓦克的安全性表现。由于采用蛋白质技术平台，该疫苗的反应原性明显低于疫情期间使用的一些其他技术路线的疫苗。这一特点在后疫情时代尤其受到重视。当前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不再是获得疫苗，而是如何让公众继续接受每年的加强接种。多项科学研究表明，对接种后可能出现发热、肌肉疼痛或疲劳等反应的担忧，已成为近年来疫苗接种覆盖率下降的原因之一。随着疫情流行病学阶段发生变化，各国公共卫生系统评价疫苗的标准也在调整。疫情最严重时期，首要的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为数百万人完成免疫接种，而如今，经济可持续性、运输和储存便利性、疫苗剂量浪费以及如何将新冠疫苗接种融入国家常规免疫规划等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阿德瓦克被纳入泛美卫生组织疫苗轮转基金，不仅意味着其科研成果获得认可，也体现出该疫苗在应对新阶段疫苗接种挑战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在大规模集中接种已不再是首要目标，年度疫苗接种活动成为常态的背景下，物流经济成本以及公众接受程度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阿德瓦克的一项重要特点是采用重组蛋白技术平台，这一技术已经在乙型肝炎等疫苗中得到数十年的广泛应用。根据临床研究以及提交给泛美卫生组织的技术文件，该技术平台能够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同时具有较低的反应原性，也就是说，与疫情期间使用的一些信使 RNA 疫苗相比，其引起发热、肌肉疼痛和疲劳等全身性不良反应的程度较低。阿根廷国家新冠疫苗开始在药店销售，在这一背景下，阿根廷国产
新冠疫苗还具备一些受到公共免疫规划重视的实际应用优势。该疫苗可在2-8摄氏度条件下保存24个月，无需使用超低温冰柜，同时提供单剂量和多剂量包装。疫苗以液体形式提供，可直接接种，无需进行解冻或重新配置。这些特点能够简化疫苗运输和接种流程，减少免疫规划实施中的操作错误，并有助于将疫苗配送至远离大城市的医疗卫生机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提供单剂量包装。在后疫情时代，当每日接种需求较低时，单剂量包装有助于减少疫苗开封后的浪费，这种情况在当前阶段较为常见。相关技术文件还指出，疫苗完全在拉丁美洲地区实现研发和生产，可以降低对国际供应商的依赖，同时增强拉美地区应对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自主响应能力。

漂洋过海的故乡味儿，西班牙人在阿根廷的百年故事。如果你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城区，拐进一条安静的小街，或许会闻到一阵熟悉的味道，橄榄油的清香，咖啡的浓郁，还有刚出炉的面包香气。这些味道伴随着无数西班牙人跨越大西洋的脚步，一起漂洋过海，落在了这片南美的土地上。西班牙人与阿根廷的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16世纪的某一天，西班牙探险家佩德罗·德·门多萨率领的船队抵达了拉普拉塔河口。那时的移民并不多，他们是国王派来的官员、军人、传教士和商人，他们奠定了城市的雏形，也把西班牙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种在了这里。真正的移民大潮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那时候的西班牙许多地区陷入贫困，加利西亚的渔夫常常一天只吃一顿热汤，阿斯图里亚斯的农民耕地越来越小，巴斯克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再加上战争和政治动荡，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生活。阿根廷那时正张开双臂欢迎来自欧洲的移民，政府在报纸和港口张贴告示，这里有土地，有工作，有机会。于是从拉克鲁尼亚、维格、桑坦德和加蒂斯，一个个装满行李的船舱驶向南半球。那段旅程往往要花上一个月甚至更久，船舱拥挤，海浪颠簸，许多人第一次见到大海就是在告别家乡的那一刻。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人大多没有财富，但他们有勤劳的双手和节俭的习惯。有人在港口当搬运工，有人进酒吧做服务生，有人干起建筑工的活。许多人攒够钱后就开启了自己的小店、杂货铺、咖啡馆、小酒馆，渐渐的，城市的街角有了越来越多带有西班牙风味的招牌。西班牙移民并不只停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人去了圣菲和恩特雷里奥斯务农，也有人去了门多萨和圣胡安种葡萄、酿葡萄酒。巴斯克人常常选择乡村牧场，继续他们在家乡的畜牧传统。加利西亚人则多在城市经商，不同的家乡背景也让他们在阿根廷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同乡社区。他们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厨房里煮着土豆蛋饼，节日里有加利西亚馅儿饼，餐桌上不缺橄榄油和海鲜饭。节日也是如此，圣母皮拉尔节、圣母卡门节、阿斯图里亚斯的传统舞会，这些都在阿根廷延续了下来。然而，移民的故事不仅仅是温暖的家庭和节日。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陷入内战，随后是弗朗哥的独裁，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包括作家、诗人、艺术家，不得不离开故土，阿根廷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里，常常能听到他们谈论自由、文学与家乡的未来。随着时间推移，西班牙经济逐渐复苏，新移民变得越来越少，但那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深深扎根在阿根廷的土壤里。今天的阿根廷有着无数西班牙后裔，他们的姓氏、饮食、节日和故事依然带着海的味道和阳光的温度。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会发现西班牙并没有离开，它藏在咖啡的香气里，
藏在街角的小酒馆里，也藏在每一个带着乡愁的笑容中。那是一次跨越大洋的迁徙，也是一次将故乡与远方交织在一起的旅程。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阿根廷与印度陆军携手开展喜马拉雅山新一轮探险。阿根廷陆军与印度共和国陆军共同完成了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开展的又一次高海拔登山探险。此次远征延续了2025年昆峰远征所积累的经验，并在不同的环境和更加严峻的条件下，将此前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付诸实践。此次行动原计划攀登海拔7756米的卡梅特峰，该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部地区。为应对这一挑战，探险队在与上一年度不同的条件下进行了准备训练，包括在安第斯山脉开展冬季训练。期间气温最低达到-20摄氏度。最后一次高海拔训练于出发前数周在李孔山进行。

运送食品、燃料和装备。这次运输行动每次持续6至7个小时，对于维持在这一偏远且交通极为不便地区的行动部署至关重要。行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促使探险队调整了最初的计划，通往卡梅特峰最终攀登路线的冰川上存在大量的冰裂缝，因此必须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并在同一山区范围内评估替代路线。在这一背景下，探险队将主要努力方向转向阿比加明峰，该峰的攀登路线与卡梅特峰路线在接近阶段有相当长的一段是重合的。9月17日，由安托尼亚纳少校、奥罗军士长和科帕一级下士组成的第一登山省队成功登顶阿比加明峰，达到7355米的海拔高度。由此，三名阿根廷队员超过了2025年昆峰远征期间所达到的7077米的高度。最后，探险队组织了第二次尝试，再次将目标指向卡梅特峰。尽管根据对当时山区条件的评估，队员决定不强行实施最后的登顶行动，但该省队仍然攀登至7150米高度，再次超过了2025年远征所达到的高度。2026年的这次新经历要求队员始终评估地形条件，调整行动计划，合理分配体力，并做出负责任的决策。这是探险队得以在不同环境中运用阿根廷首次喜马拉雅远征所获得的行动程序，同时积累新的经验，并进一步加深对高海拔山区行动特点的认识。与印度共和国陆军之间的交流也是此次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合作使阿根廷方面得以进一步了解与喜马拉雅山区行动相关的技术、战术以及组织方式。因此，2026年的此次远征构成了一个始于昆峰的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新阶段。此前积累的经验使阿根廷陆军能够应对此次行动，而新一轮远征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则进一步提升了阿根廷陆军山地部队的训练水平和行动准备能力。

阿根廷总统府秘书长在巴黎主持阿根廷 B2B 州商务洽谈会。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与阿根廷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执行主席迭戈·苏卡莱斯卡共同在巴黎主持的阿根廷 B2B 州商务洽谈会。此次活动安排了14家阿根廷对虾和扇贝出口企业代表与法国进口商进行面对面洽谈。卡琳娜·米莱此次参加活动是在巴黎阿根廷州框架下进行的，该活动由阿根廷政府推动，旨在促进与阿根廷相关的商业和投资机会。总统哈维尔·米莱率团出席了在法国举行的相关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各省省长以及来自不同生产领域的企业家，其中包括渔业企业代表。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执行主席迭戈·苏卡莱斯卡表示，按照卡琳娜·米莱的指示，我们再次证明了阿根廷 B2B 州模式行之有效。我们利用商业情报识别市场机遇，并直接将14家阿根廷企业与法国战略性买家进行对接。他同时强调，阿根廷在渔业市场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在法国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与联邦渔业委员会阿根廷渔船与冷冻船东商会、阿根廷巴塔格尼亚渔业工业商会、外交部以及阿根廷驻法国大使馆共同推进了阿根廷 B2B 州战略。在巴黎举行的商务会谈期间，代表团推进了开拓对虾新商机工作。对虾是一种野生捕捞、可持续且具有可追溯性的产品。2025年，阿根廷通过向全球不同市场出口对虾，获得了约10亿美元的收入。法国是全球第五大对虾进口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西班牙和日本，每年从全球采购约8.5亿美元的对虾。不过，法国市场目前主要由养殖甲壳类产品供应。在扇贝方面，阿根廷则是法国最大的供应国，占法国进口总量的40%以上。此次在巴黎举行的商务洽谈会旨在推动阿根廷对虾销量增长，并巩固阿根廷在法国扇贝市场的领先地位。此外，活动还希望与法国买家建立直接联系，减少贸易中间环节。目前，一部分阿根廷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时，仍需要通过西班牙等分销中心进行流通。今年生效的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协定改善了阿根廷渔业产品的竞争环境。由于欧盟逐步降低关税，阿根廷渔业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冷冻扇贝立即享受关税减免，而对虾的关税则将逐步降至零。阿根廷投资与国际贸易促进局此次在巴黎复制了其在美国取得的成功的贸易促进策略。此前，阿根廷仅用了9个月就完成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年初批准的10万吨牛肉进口配额。西莱基强调，阿根廷周期间在巴黎宣布270亿美元投资计划。阿根廷驻法国大使伊恩·西莱基强调，在巴黎举行的阿根廷周期间，共宣布了总额达27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他指出，这些项目涵盖能源、矿业及其他多个领域。总统哈维尔·米莱以及13位省长出席了相关活动。阿根廷驻法国大使伊恩·西莱基表示，在巴黎举行的阿根廷周期间宣布了27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称此次系列活动让阿根廷在欧洲企业界处于中心位置。
西莱基通过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的一篇文章，对相关活动进行了总结，并将取得的成果归因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严肃性，以及总统哈维尔·米莱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他详细介绍说，此次活动持续了两天半，共安排了十场活动，参加者包括米莱、阿根廷政府官员、13位省长以及阿根廷企业家。这位外交官指出，核心会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举行，约有500名欧洲企业首席执行官参加。米莱和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率领经济代表团出席。当晚，米莱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举行会晤，两国的省长和企业家也共同参加。西莱基表示，双方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开放式交流与联络。这位大使还强调了在国际商会、国际能源署以及阿根廷驻法国外交机构举行的相关活动，其中在阿根廷外交机构还举行了一场科技领域会议，共有103家相关企业参加。西莱基在文章结束时表示，当人们书写这一转型时期的历史篇章时，在这个时期，阿根廷重新变得具有吸引力，受到尊重并值得信赖。这一周将会占据其中的一小块篇幅。

赤道几内亚是一个非洲最小的国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其中呢许多原始部落如刚果部落在16至18世纪之间被奴隶贩子毁灭。

赤道几内亚是该地区最小的国家之一，有 162.2 万居民，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968年获得独立，是唯一讲西班牙语的非洲国家，官方语言呢是西班牙语，80%以上的人口讲这种语言。该国的主要财富就是石油。自1979年以来呢，由特奥多罗·奥比昂担任总统。目前上述政府是世界上最不具人权的国家。赤道几内亚曾经是从西班牙帝国最强盛时期至1810年五月革命，是一个拉普拉塔河总督管辖省，其行政首都呢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海外属地如何成为总督辖区的呢？它本来是一个葡萄牙的殖民地，于1778年通过签署的埃尔博多桑条约让给了西班牙，当时正是葡萄牙软弱的时候，因此呢西班牙人得到了教皇的调解，获得了拉普拉塔河和大西洋两岸的领土。这一条约呢旨在解决已经在著名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中达成的一致，但是这一条约并未得到遵守，在这些领域之间长期存在着领土的争端，特别是东方的西米奥内斯地区，也就是说现今的乌拉圭和巴拉圭的一部分，由赤道几内亚国家广播电视的研究工作做出上述结论的。1778年，葡萄牙同意让给西班牙费尔南多多波岛，今天呢被称作费尔南多波岛，以及西班牙在西非海岸进行贸易的权利，从而换取了位于南美洲的卡塔利纳岛和萨克拉门托的殖民地。该地区覆盖了大西洋两岸3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通过这一裁决，西班牙陆军准将费利佩·德洛斯·桑托斯·托罗和部分蒙德维迪亚港的弗莱雷代表西班牙占领了几内亚湾地区，作为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的一部分，其首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呢，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一个村庄。国外的代表唐佩德罗德塞瓦索斯为总督。

占领领土对西班牙非常关键，特别是因为奴隶贩卖当时在南大西洋是主要的贸易。据估计，只是葡萄牙奴隶公司就捕获超过了五万几内亚人。葡萄牙人呢，在捕捉奴隶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境内当地的帮助。西班牙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管理其新征服的土地，与他们管理马尔维纳斯群岛一样，只有极少的西班牙人来代表殖民地，几乎被人遗忘。1810年的五月革命，这个非洲省份甚至没有被拉普拉塔总督辖区认为是所属领土的名单上，也向他们发去了新政府的任何声明。几内亚土地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革命者视为仍让给其他外国列强的省份。代表这一思想最明显的例子呢，是军人卡洛斯·玛利亚·阿尔维亚尔的思想。他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沿河省份恩特雷里奥斯省，还有科连特斯省以及拉斯莱西奥内斯省应该呢由法国和大英帝国来统治，其他的省份应该由葡萄牙来管制，像东方带，也就是今天的乌拉圭。

0: 最后1816年的独立宣言之后，海外省赤道几内亚最终被从旧总督辖区的地图中删除，之后整个拉丁美洲将西班牙人呢逐渐驱逐出去，西班牙人又把注意力指向了这个非洲的几内亚。在经过多次英国和西班牙之间为争夺该地区而进行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之后，1845年西班牙王后伊莎贝尔二世发出命令，允许所有的古巴自由的黑人自愿去到该地区生活，这样数千人古巴岛以前的奴隶又返回了非洲。西班牙人呢，还将一些群岛变成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囚犯们在岛上主要做伐木和可可的劳作，以及在农场做圣母圣心爱子会的宗教活动。欧洲各国之间为了争夺非洲财富的纠纷不断。1900年各公司开始真正进行殖民承包，那是一些简历殖民地的年代，但是还很少有西班牙人参与。有些人的到来呢，是由于丢失的古巴和菲律宾之后。98年发生的灾难，是大都市的目光又指向了非洲的心脏。1968年，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期间，批准该非洲国家独立，国家落到了独裁者弗朗西斯·马西亚斯·恩奎马的手中。1979年政府被弗朗西斯的侄子，他信任的军师特奥多罗·奥比昂推翻。奥比昂从那时起至今呢，以铁腕来管理着政府。这个政府是国际上最违反人权的政府之一。虽然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但是奥比昂不承认他的政府是一个违反人权的政府。您可以在他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感受到他的这一想法。
1: La publicación negativa.
0: 我认为很多媒体关于几内亚的报道呢是负面的，是为了给国家造成不良的形象。因为当国家正在计划实行重要的和积极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呢也必须面对负面的刊物。居民区和犯罪分子遍布世界各地，但是报道只是居民区的是负面的，并且你不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目前生活在阿根廷的几内亚人没有官方的数字具体的说明到底有多少，不像其他的来到阿根廷的非洲居民那样，他们大多数在各国各主要的大城市的大学或者是研究生班学习，像科尔多瓦、布宜诺斯艾里斯和拉普拉塔。此外呢，虽然很多人不知道，数量众多的移民协助两国民事关系之间的合作。一个典型的是作家克鲁兹·梅尔乔·艾亚·恩沙马的例子，在他的国家以及阿根廷，他是捍卫人权的典范。他在2014年被授予五月勋章，当时的阿根廷外交部长埃克托·迪莫曼这样说道：通过其慷慨的团结，通过阿根廷人民和五月广场祖母扩增我们呐喊人权的声音，感谢国际上人士的参与，他们支持那些谴责军事独裁政府蹂躏的人们。在80年代与祖母们接触，在那个年代他们被威胁不能进入到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因此呢，国际种族和民族友好联盟运动以及五月广场祖母的民意表态，这要感谢克鲁兹·梅尔乔的努力。通过在联合国具有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种族和民族之间博爱团结运动联盟，五月广场祖母们才得以在联合国进行投诉。 这是第一次受害者本人控告独裁军事政府的灭绝政策。克鲁兹·梅尔乔这样解释说，在日内瓦，在那里流亡期间，我看到了一个戴着白色头巾的女子，我便问道他们是谁。有人告诉我那些人是五月广场的疯子，但是我说，如果他们是疯子，为什么他们不在一个疯人院里呢？有人回答说，因为他们在游行，他们想要知道自己失踪的孩子在哪里。这样我决定跟种族和民族联盟说话，并声明我们对他们的声援。属于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老几内亚，今天呢，仍然保持明显的西班牙裔传统和天主教传统标记的文化，以及那时和目前大国抢劫的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编辑呢是由 Silvana Avellaneda 编辑，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好，听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